0: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ᱢᱟᱜ ᱫᱚ ᱞᱚᱠᱥ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ᱟᱨ ᱱᱤᱛ ᱦᱚᱸ ᱵᱚᱞᱮ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ᱡᱟᱭᱜᱟ ᱡᱮᱢᱤᱱ ᱵᱚᱱ ᱟᱹᱠᱷᱨᱤᱧᱮᱫ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ᱵᱚᱞᱮ ᱟᱢᱱᱮ ᱦᱟᱺᱰᱤ ᱧᱩ ᱠᱚᱛᱮ ᱜᱮ ᱵᱩᱞᱟᱹᱣ ᱠᱟᱜ ᱠᱚᱣᱟ ᱠᱚ, ᱵᱩᱞᱟᱹᱣ ᱠᱟᱜ ᱠᱚᱣᱟ ᱠᱚ ᱮᱱᱛ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ᱷᱚᱲᱟ ᱛᱷᱚᱲᱟ ᱛᱮ ᱧᱩ ᱦᱚᱪᱚᱭᱟ ᱧᱩ ᱦᱚᱪᱚᱭᱟ ᱵᱚᱥ ᱮᱱᱠᱟ ᱛᱮᱜᱮ ᱟᱫᱚ ᱛᱟᱭᱚᱢ ᱛᱟᱭᱚᱢ ᱢᱮᱛᱟᱭ ᱵᱟ ᱱᱚᱰᱮ ᱱᱟᱜ ᱮᱢᱟᱣᱟᱹᱧ ᱢᱮ ᱟᱫᱚ ᱚᱱᱮ ᱚᱱᱠᱟ ᱨᱮ ᱵᱚᱞᱮ
0: ᱟᱫᱚ ᱟᱯᱱᱟᱨ ᱦᱚᱠ ᱯᱟᱪᱷ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ᱡ ᱥᱟᱦᱟᱲ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ᱠᱷᱚᱡ
1: ᱦᱟᱺᱰᱤ ᱢᱟᱱᱮ ᱩᱫᱫᱮᱥ ᱤᱧᱟᱹᱜ ᱢ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ᱩᱫᱫᱮᱥ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ᱛᱟᱞᱟᱨ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ᱫᱚ ᱥᱤᱢᱤᱛ ᱥᱟᱫᱷᱟᱨ ᱨᱮᱵᱚᱱ ᱫᱚᱦᱚᱭ, ᱚᱱᱟ ᱨᱮᱫᱚ ᱵᱚᱞᱮ ᱵᱟᱵᱚᱱ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ᱤᱭᱟᱹ ᱚᱪᱚᱣᱟᱜ ᱵᱚᱞᱮ ᱵᱚᱞᱚ ᱚᱪᱚᱣᱟᱜ ᱵᱚᱞᱮ ᱥᱤᱢᱤᱛ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ᱜᱮ, ᱪᱟᱵᱟ ᱩᱛᱟᱹᱨ ᱫᱚ ᱵᱚᱞᱮ ᱵᱟᱝ ᱪᱟᱵᱟ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ᱟ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ᱢᱮᱱ ᱫᱚ ᱠᱟᱱᱟ ᱵᱚᱞᱮ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ᱛᱷᱚᱲᱟ ᱜᱟᱱ ᱥᱟᱦᱟᱨ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ᱠᱚᱱᱟᱜ ᱵᱤᱠᱟᱥ ᱟᱭᱫᱟᱨᱤ ᱵᱤᱠᱟᱥ ᱦᱚᱸ ᱧᱮᱞ ᱴᱷᱤᱠ ᱟᱨ ᱟᱯᱱᱟᱨ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ᱭᱟᱜ ᱦᱚᱠ ᱦᱚᱸ ᱧᱮᱞ ᱴᱷᱤᱠᱟ ᱟᱨ ᱚᱱᱟ ᱨᱮᱜᱮ ᱡᱩᱫᱤ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ᱚᱞᱮ ᱚᱱᱟ ᱫᱚ ᱵᱤᱠᱟᱥ ᱫ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ᱭᱟᱜ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0: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ᱮ ᱢᱤᱫᱴᱮᱡ ᱦᱚᱠ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ᱢ ᱨᱚᱲ ᱠᱮᱫᱟ ᱟᱫᱚ ᱦᱚᱠ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ᱵᱚᱱ ᱧᱮᱞ ᱠᱮᱠᱷᱟᱡ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ᱟᱫᱚ ᱟᱭᱢᱟ ᱱᱚᱝᱠᱟ ᱵᱚᱞᱮ ᱚᱠᱟᱴ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ᱟᱵᱚ ᱦᱚᱸ ᱚᱱᱟ ᱦᱚᱠ ᱦᱟᱛ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ᱧᱮᱞ ᱩᱨᱩᱢ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ᱪᱮᱫᱞᱮᱠᱟ ᱵᱚᱱ ᱢᱮᱱ ᱠᱮᱭᱟ ᱡᱮ ᱡᱚᱱ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ᱠᱚ ᱪᱮᱫᱞᱮᱠ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ᱥᱮ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ᱨᱮ ᱚᱱᱠᱟ ᱜᱮ ᱟᱨᱦᱚᱸ ᱟᱨ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ᱦᱩᱫᱟᱹ ᱠᱚᱨᱮ ᱦᱚᱲ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ᱪᱮᱫᱞᱮᱠᱟ ᱟᱢ ᱦᱚᱸ ᱮᱱᱛᱮ ᱡᱤᱞᱟ ᱯᱚᱨᱤᱥᱚᱫ ᱨᱮ ᱢᱮᱱᱟᱢᱟ ᱟᱨ ᱞᱟᱦᱟᱥᱮ ᱮᱢ ᱧᱮᱞ ᱤᱫᱤ ᱞᱮᱠᱷᱟᱡ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ᱵᱤᱫᱷᱟᱭᱚᱠ ᱠᱚ ᱤᱭᱟᱹ ᱥᱟᱝᱥᱚᱫ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ᱥᱮᱫ ᱛᱮ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ᱵᱚᱱ ᱡᱟᱜᱨᱩᱠ ᱞᱮᱱᱠᱷᱟᱡ ᱫᱚ ᱯᱟᱥᱮᱡ ᱱᱚᱣᱟ ᱚᱠᱟ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 ᱟᱹᱰᱤ ᱛᱟᱭᱚᱢ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 ᱚᱱᱟ ᱫᱚ ᱪᱟᱵᱟᱜᱼᱟ ᱥ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1: ᱟᱫᱚ ᱚ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ᱭᱫᱟᱨ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ᱵᱚᱞᱮ
0: ᱚᱠᱟ ᱚᱫᱷᱤᱠᱟᱨ
1: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 ᱦᱮᱸ ᱡᱮᱞᱮᱠᱟ ᱟᱵᱚ ᱢᱮᱱᱛᱮ ᱱᱚᱣ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ᱱᱫᱚᱨ ᱯᱟᱦᱟᱲᱤ ᱟᱨ ᱵᱚᱣᱟᱨᱤ ᱡᱳᱨ ᱯᱨᱚᱠᱷᱚᱸᱰ ᱫᱚ ᱟᱹᱰᱤ ᱯᱤᱪᱷᱲᱟ ᱠᱷᱮᱛᱨᱚ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ᱮᱥ ᱞᱟᱦᱟ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ᱤᱞᱟ ᱯᱚᱨᱤᱥᱚᱫ ᱤᱞᱮᱠᱥᱚᱱ ᱨᱮᱫᱚ ᱥᱩᱱᱫᱚᱨ ᱯᱟᱦᱟᱲᱤ ᱫᱚ ᱟᱨᱚᱠᱷᱚᱱ ᱥᱤᱴ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ᱟᱨ ᱱᱮᱥ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ᱠᱮᱫᱟ ᱠᱚ ᱵᱚᱞᱮ ᱚᱱᱟ ᱫᱚᱠᱚ ᱡᱮᱱᱟᱨᱮᱞ ᱠᱮᱫᱟ ᱡᱮᱱᱟᱨᱮᱞ ᱢᱟᱱᱮ ᱫᱚ ᱡᱮᱱᱟᱨᱮᱞ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ᱫᱤᱠᱩ ᱟᱨ ᱦᱚᱲ ᱡᱚᱛᱚ ᱠᱚ ᱛᱤᱸᱜᱩ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ᱡᱮᱱᱟᱨᱮᱞ ᱠᱮᱫ ᱛᱮ ᱛᱚᱵᱮ ᱩᱱᱠᱩ ᱨᱟᱡᱽᱱᱤᱛᱤᱠ ᱵᱟᱞᱟ ᱦᱚᱲᱤᱧ ᱢᱮᱛ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ᱫᱚ ᱢᱟ ᱵᱚᱞᱮ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ᱯᱮ ᱟᱯᱱᱟᱨ ᱦᱚᱠ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ᱸᱜᱩ ᱫᱟᱨᱟᱢ ᱯ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ᱚᱭᱴᱟᱜ ᱯᱟᱨᱴᱤ ᱦᱚᱸ ᱵᱚᱞᱮ ᱵᱟᱠᱚ ᱛᱤᱸᱜᱩ ᱫᱟᱨᱟᱢ ᱞᱮᱫᱟ ᱟᱫᱚ ᱤᱧ ᱫᱚ ᱚᱱᱟ ᱨᱟᱸᱜᱟᱣ ᱛᱮᱜᱮᱧ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ᱵᱟᱝ ᱦᱟᱯᱟ ᱤᱧ ᱛᱤᱸᱜᱩ ᱞᱮᱱ ᱜᱮ ᱱᱚᱣᱟ ᱡᱮᱞᱟ ᱯᱚᱨᱤᱥᱚᱫ ᱨᱮ ᱦᱮᱸ ᱚᱠᱚᱭᱴᱟᱜ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ᱨᱚᱲ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ᱫᱚ ᱤᱧ ᱫᱚ ᱯᱟᱴᱤ ᱨᱮᱫᱚ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ᱟᱹᱣᱨᱤᱧ ᱚᱠᱟᱴᱟᱜ ᱨᱮᱦᱚᱸᱧ ᱤᱭᱟᱹᱭ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ᱤᱛᱤᱜᱮ
0: ᱟᱢ 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ᱤᱱᱰᱤᱯᱮᱱᱰᱮᱱᱴ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ᱦᱩᱭᱱᱟ
1: ᱦᱮᱸ ᱤᱱᱰᱤᱯᱮᱱᱰᱮᱱᱴ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ᱵᱚᱞᱮ
0: ᱡᱤᱛᱟᱹᱣᱱᱟ
1: ᱵᱚᱞᱮ ᱟᱫᱚ ᱚᱱᱟ ᱤᱛᱤᱜᱮ ᱵᱚᱞᱮ
0: ᱦᱚᱠ ᱫᱚ ᱚᱱᱠᱟ ᱫᱚ ᱪᱤᱠᱟᱹᱛᱮᱢ ᱟᱲᱟᱜ ᱜᱤᱰᱤ
1: ᱠ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ᱤᱛᱤ ᱤᱧ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ᱵᱟᱝ ᱟᱪᱪᱷᱟ ᱩᱱᱠᱩ ᱯᱟᱴᱤ ᱵᱟᱞ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ᱯᱟᱴᱤ ᱵᱟᱞ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ᱵᱟᱫ ᱫᱚ ᱵᱚᱞᱮ ᱤᱧ ᱵᱮᱜᱚᱨ ᱯᱟᱴᱤ ᱵᱟᱞᱟ ᱦᱚᱸᱧ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ᱫᱚ ᱡᱚᱛᱚ ᱯᱟᱴᱤ ᱵᱟᱞᱟ ᱡᱚᱛᱚ ᱤᱧ
0: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ᱱᱚᱣᱟ ᱚᱠᱟ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ᱢᱮᱱᱟᱢ ᱱᱚᱣᱟ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ᱛᱩᱞᱩᱡ ᱪᱮᱫ ᱮᱢ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ᱪᱮᱫ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ᱟᱨ ᱪᱮᱫ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ᱡᱟᱹᱨᱩᱲ
1: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ᱛᱟᱞᱟᱨᱮ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ᱫᱚ ᱠᱤᱪᱷᱩ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0: ᱵᱟᱝ ᱪᱮᱫ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ᱠᱚ ᱦᱚᱸ ᱚᱱᱟ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ᱛᱮ ᱦᱚᱸ
1: ᱡᱮᱞᱮᱠ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ᱠᱷᱚᱡ ᱫᱚ ᱟᱪᱪᱷᱟ ᱱᱟᱦᱟᱜ ᱱᱚᱣᱟᱧ ᱢᱮᱱᱫ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ᱫᱚ ᱢᱟᱨᱮ ᱢᱟᱱᱮ ᱱᱤᱭᱚᱢ ᱠᱷᱚᱡ ᱵᱚᱱ ᱪᱟᱥᱟ ᱵᱟᱥᱟᱭ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ᱢᱤᱫᱴᱮᱡ ᱠᱨᱤᱥᱤ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ᱦᱚᱸ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ᱚᱱᱟ ᱠᱨᱤᱥᱤ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ᱦᱚᱸ ᱚᱠᱟ ᱱᱟᱣᱟ ᱟᱹᱨᱤ ᱚᱠᱟ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ᱵᱤᱜᱽᱜᱟᱱᱤᱠ ᱯᱚᱫᱽᱫᱷᱤ 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ᱚ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ᱦᱩᱲᱩ ᱤᱛᱟᱹ ᱱᱟᱣᱟ ᱟᱹᱨᱤ ᱪᱟᱹᱞᱤ ᱱᱟᱣᱟ ᱟᱹᱨᱤ ᱵᱚᱞᱮ ᱨᱚᱦᱚᱭ ᱨᱮᱭᱟᱜ ᱚᱱᱟ ᱯᱚᱫᱽᱫᱷᱤ ᱵᱚᱱ ᱟᱯᱱᱟᱣ ᱞᱮᱠᱷᱟᱡ ᱠᱷᱟᱡ ᱛᱚ ᱚᱱᱟ ᱛᱮᱦᱚᱸ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ᱟᱱᱮ ᱩᱯᱟᱹᱭ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ᱵᱚᱞᱮ ᱦᱮᱸ ᱢᱟᱱᱮ ᱤᱧ ᱦᱚᱸ ᱵᱚᱞᱮᱧ ᱪᱟᱥ ᱮᱫ ᱠᱟᱱᱟᱹᱧ ᱚᱱᱟ ᱯᱚᱫᱽᱫᱷᱤ ᱛᱮᱜᱮ ᱟᱫᱚ ᱵᱚᱞᱮ ᱵᱚᱞ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ᱚᱨᱡᱚ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0: ᱟ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ᱚᱱᱟ ᱫᱚ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ᱟᱴᱠᱟᱨᱫᱟ ᱥᱮ ᱵᱟᱝ ᱟᱵᱚ ᱚᱱᱛᱮ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ᱚᱱᱟ ᱮᱞᱟᱠᱟ ᱠᱚ
1: ᱦᱮᱸ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ᱛᱷᱚᱲᱟ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ᱪᱟᱥᱵᱟ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ᱱᱟᱣᱟ ᱤᱛᱟᱹ ᱠᱚ ᱦᱟᱛ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ᱟᱣᱟ ᱤᱛᱟᱹ ᱦᱟᱛᱟᱣ ᱨᱮᱠᱚ
0: ᱟᱫᱚ ᱚᱱᱟ ᱱᱟᱣᱟ ᱤᱛᱟᱹ ᱠᱚᱫᱚ ᱚᱱ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ᱨᱤᱥᱤ ᱵᱤᱜᱽᱜᱟᱱ ᱠᱮᱱᱫᱨᱚ ᱮᱢᱟᱱ ᱠᱷᱚᱡ ᱠᱚ ᱧᱟᱢᱮᱫᱟ ᱥᱮ ᱵᱞᱚᱠ ᱠᱷᱚᱡ
1: ᱚᱱᱟ ᱫᱚ ᱵᱞᱚᱠ ᱠᱷᱚᱡ ᱜᱮ
0: ᱵᱞᱚᱠ ᱠᱷᱚᱡ
1: ᱠᱚ ᱧᱟᱢᱫ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ᱡᱮᱥᱮ ᱠᱤ ᱡᱮᱞᱟ ᱠᱷᱚᱡ ᱥᱤᱢ ᱟᱹᱥᱩᱞ, ᱥᱩᱠᱨᱤ ᱟᱹᱥᱩᱞ, ᱜᱟᱹᱭ ᱟᱹᱥᱩᱞ ᱦᱮᱸ ᱚᱱᱟ ᱦᱚᱸ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ᱵᱚᱞᱮ 90% ᱥᱟᱵᱥᱤᱰᱤ ᱨᱮ ᱟᱫᱚ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ᱦᱚᱲ ᱫᱚ ᱵᱚᱞᱮ ᱚᱱᱟᱨᱮ ᱟᱹᱰᱤ ᱵᱚᱱ ᱞᱟᱵᱷ ᱵᱟ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ᱮᱱᱛᱮᱫ ᱟᱵᱚ ᱫᱚ ᱰᱷᱮᱨ ᱠᱟᱭᱛᱮ ᱢᱤᱫ ᱫᱤᱱ ᱜᱟᱱ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ᱟᱨ ᱩᱱᱤ ᱫᱚ ᱵᱟᱨ ᱯᱮ ᱫᱤᱱ ᱫᱚ ᱧᱩᱨ 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ᱮ ᱚᱱᱠᱟ 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ᱫᱚ ᱵᱚᱞᱮ ᱰᱩᱵᱟᱹᱣ ᱠᱟᱱᱟ
0: 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ᱹᱰᱤ ᱵᱮᱥ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ᱟᱭᱢ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ᱯᱚᱱ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ᱵ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ᱠᱟᱴᱟᱜ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ᱟᱯᱱ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ᱚᱸᱰᱮᱱᱟᱜ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ᱵᱷ ᱵᱟ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ᱞᱮᱠᱟ ᱚᱱᱟ ᱚᱲᱟᱜ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ᱟᱵᱟᱥ ᱭᱳᱡᱚᱱᱟ ᱮᱢᱟᱱ ᱠᱚ
1: ᱟᱫᱚ ᱱᱤᱛ ᱦᱚᱸ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ᱚᱠᱟ ᱫᱚ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ᱟᱵᱟᱥ ᱭᱳᱡᱚᱱᱟ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ᱪᱮᱫ ᱵᱚᱱ ᱪᱤᱠᱟᱹᱭᱮᱫᱟ ᱢᱟᱱ ᱞᱮᱭᱟ ᱡᱮ ᱤᱧ ᱧᱩᱛᱩᱢ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ᱱᱟ ᱢᱚᱧᱡᱩᱨᱤ ᱦᱩᱭ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ᱟᱛᱳ ᱨᱮᱱ ᱚᱠᱚᱭᱴᱟᱜ ᱫᱤᱠᱩ ᱪᱚᱭ ᱚᱱᱟ ᱫᱚᱭ ᱤᱭᱟᱹ ᱠᱤᱫᱤᱧ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ᱤᱧ ᱧᱩ ᱦᱚᱪᱚ ᱠᱤᱫᱤᱧᱟ ᱧᱩ ᱦᱚᱪᱚ ᱠᱤᱫᱤᱧᱟ ᱟᱨ ᱤᱧ ᱱᱟᱦᱟᱜ ᱚᱱᱟᱧ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ᱤᱧ ᱵᱟᱱᱟᱣ ᱠᱟᱛᱟᱢ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ᱷᱩᱨᱟ ᱜᱮ ᱩᱱᱤ ᱫᱚ ᱯᱚᱭᱥᱟ ᱫᱚ ᱦᱮᱸ ᱯᱚᱭᱥᱟ ᱫᱚᱭ ᱠᱚᱭ ᱠᱤᱫᱤᱧ ᱜᱮ ᱟᱨ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ᱷᱩᱨᱟ ᱜᱮ ᱤᱭᱟᱹ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ᱤᱭᱟᱹᱛᱮ ᱟᱵᱚ ᱤᱭᱟᱹ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ᱫᱚᱧ
0: ᱢᱟᱱᱮ
1: ᱦᱟᱺᱰᱤ ᱠᱷᱚᱡ ᱥᱟᱦᱟᱲᱟᱣ ᱟᱨ ᱟᱹᱠᱤᱞ ᱢᱟᱨᱥᱟᱞ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ᱨᱩᱲ ᱜᱮᱭᱟ
0: ᱟᱫᱚ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ᱪᱮᱫᱞᱮᱠᱟ ᱵᱚᱱ ᱢᱮᱱ ᱠᱮᱭᱟ ᱵᱚᱞᱮ ᱟᱹᱫᱤᱵᱟᱥᱤ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ᱟᱨ ᱟᱨ ᱠᱚᱦᱚᱸ ᱢᱤᱫ ᱵᱟᱨ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ᱪᱮᱫᱞᱮᱠᱟ ᱯᱟᱹᱦᱟᱹᱲ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ᱚᱞᱦᱮ ᱠᱚ ᱩᱱᱠᱩ ᱛᱟᱞᱟ ᱨᱮᱫᱚ ᱪᱮᱫ ᱠᱚᱢ ᱧᱮᱞ ᱵᱩᱡᱷᱟᱹᱣᱫᱟ ᱡᱮ ᱪᱮᱫᱞᱮᱠᱟ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1: ᱦᱮᱸ ᱴᱷᱤᱠ ᱱᱤᱛ ᱡᱮᱭᱥᱮ ᱠᱤ ᱟᱵᱚ ᱠᱚ ᱱᱚᱣᱟ ᱡᱮᱭᱥᱮ ᱜᱳᱰᱰᱟ ᱡᱤᱞ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ᱱᱫᱚᱨ ᱯᱟᱦᱟᱲᱤ ᱟᱨ ᱵᱚᱣᱟᱨᱤ ᱡᱳᱨ ᱨᱮ
0: ᱦᱮᱸ
1: ᱛᱚ ᱯᱟᱹᱦᱟᱲ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ᱹᱫᱤᱵᱟᱥᱤ ᱚᱠᱚᱭ ᱫᱚ ᱦᱮᱱᱟᱜ ᱠᱚ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ᱱᱤᱛᱚᱜ ᱛᱷᱚᱲᱟ ᱜᱟᱱ ᱵᱤᱠᱟᱥ ᱨᱮᱠᱚ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ᱟ ᱫᱚ ᱩᱱᱠᱩ ᱱᱤᱛᱚᱜ ᱪᱟᱣᱞᱮ ᱠᱚ ᱧᱟᱢᱮᱫ ᱠᱟᱱ ᱥᱚᱨᱠᱟᱨ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 ᱛᱮ ᱰᱳᱨ ᱴᱩ ᱰᱮᱞᱤᱵᱷᱟᱨᱤ ᱢᱟᱱᱮ ᱚᱲᱟᱜ ᱦᱟᱹᱵᱤᱡ
0: ᱤᱫᱤᱭᱟᱠᱚ ᱠᱟᱱᱟ
1: ᱟᱫᱚ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ᱤᱧ ᱫᱚ 4 ᱱᱚᱵᱷᱮᱢᱵᱚᱨ ᱯᱟᱠᱩᱲ ᱨᱮ ᱢᱩᱠᱷᱚᱢᱚᱱᱛᱨᱤ ᱥᱚᱸᱜ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ᱵᱚᱞ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ᱪᱟᱣᱞᱮ ᱵᱟᱝ ᱥᱮᱴᱮᱨ ᱠᱚ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ᱱᱤᱭᱚᱢ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ᱚᱢ ᱠᱮ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ᱫᱚ ᱩᱱᱤ ᱢᱩᱠᱷᱚ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ᱰᱤᱥᱤ ᱠᱩᱞ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ᱠᱮ ᱰᱤᱥᱤ ᱥᱟᱦᱮᱵᱽ ᱡᱚ ᱦᱮ ᱠᱤ ᱯᱚᱸᱪᱛᱟ ᱦᱮ ᱟᱫᱚ ᱰᱤᱥᱤ ᱫᱚᱭ ᱢᱮᱱᱫᱟ ᱵᱟᱝ ᱯᱚᱸᱪᱛᱟ ᱦᱮ ᱟᱨ ᱤᱧ ᱫᱚᱧ ᱢᱮᱱᱫᱟ ᱵᱟᱝ ᱛᱚ ᱤᱱᱟᱹ ᱵᱟᱫ ᱫᱚᱥᱟᱨ ᱦᱤᱞᱟᱹᱜ ᱠᱷᱚᱱ ᱜᱮ ᱛᱩᱨᱟᱹᱛ ᱠᱮᱢᱯ ᱠᱚ ᱵᱟᱹᱭᱴᱷ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ᱛᱚᱵᱮ ᱚᱱᱟ ᱪᱟᱸᱫᱽᱞᱟ ᱜᱮᱞᱮ ᱪᱟᱞᱟᱣ ᱱᱟ SDO ᱟᱨ ᱡᱮᱞᱟ ᱨᱮᱱ ᱯᱚᱫ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ᱪᱟᱣᱞᱮ ᱟᱯᱮ ᱯᱮ ᱧᱟᱢ ᱫᱟ ᱥᱮ ᱵᱟᱝ ᱪᱟᱞᱟᱣ ᱱᱟ ᱞᱮ ᱛᱮ ᱚᱸᱰᱮ ᱞᱮ ᱥᱟᱨᱵᱷᱮ ᱠᱮᱫᱟ ᱥᱟᱨᱵᱷᱮ ᱠᱟᱛᱮ ᱨᱮ ᱠᱚ ᱢᱮᱱᱫᱟ ᱪᱟᱣᱞᱮ ᱫᱚ ᱟᱞᱮ ᱫᱚ ᱚᱲᱟᱜ ᱛᱮᱫᱚ ᱵᱟᱠᱚ ᱟᱹᱜᱩ ᱟᱞᱮ 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 ᱫᱚ ᱟᱞᱮ ᱫᱚ ᱰᱤᱞᱟᱨ ᱴᱷᱮᱡ ᱠᱷᱚᱡ ᱞᱮ ᱟᱹᱜᱩᱭᱮᱫᱟ ᱟᱫᱚ ᱤᱱᱟᱹ ᱵᱟᱫ ᱜᱮ ᱛᱚᱵᱮ ᱫᱚ ᱚᱱᱟ ᱪᱟᱣᱞᱮ ᱫᱚ ᱤᱫᱤ ᱠᱚ ᱮ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ᱚᱲᱟᱜ ᱚᱲᱟᱜ 2-3 ᱢᱟᱹᱦᱱᱟᱹ ᱠᱚ ᱤᱫᱤ ᱠᱮᱫ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ᱵᱟᱫ ᱫᱚ ᱵᱚᱞᱮ ᱟᱨᱦᱚᱸ ᱠᱟᱞ ᱛᱮᱠᱚ ᱛᱷᱤᱨ ᱮᱱᱟ ᱵᱚᱞᱮ
0: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ᱚᱞᱮ ᱦᱚ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ᱮ ᱟᱹᱫᱤᱵᱟᱥᱤ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ᱚᱱᱠᱟ ᱛᱤᱸᱜᱩ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ᱛᱤᱸᱜᱩᱜ
1: ᱦᱮᱸ ᱵᱟᱠᱚ ᱛᱤᱸᱜ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ᱚ
0: ᱢᱤᱫ ᱢᱚᱛ ᱠᱟᱛᱮ ᱛᱤᱸᱜᱩᱜ ᱡᱟᱹᱨᱩᱲ
1: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ᱤᱧ ᱜ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ᱩᱱᱠᱩᱧ ᱠᱩᱞᱤ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ᱤᱭᱟᱹ ᱯᱟᱥᱮ 1 ᱦᱟᱯᱛᱟ ᱜᱟᱱ ᱞᱟᱦᱟ ᱠᱷᱚᱡ ᱵᱚᱞᱮ ᱟᱫᱚᱧ ᱯᱟᱛᱟᱧ ᱞᱟᱜᱟᱣ ᱫᱟ ᱵᱚᱞᱮ ᱵᱟᱝ ᱵᱟᱠᱚ ᱤᱫᱤ ᱠᱚ ᱠᱟᱱᱟ ᱛᱚ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ᱫᱤᱱ ᱥᱚᱢᱤᱛᱤ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ᱥᱚᱢᱤ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ᱳᱭᱴᱷᱚᱠ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ᱞᱚᱠ ᱨᱮ ᱯᱨᱚᱢᱩᱠ ᱛᱟᱞᱮ ᱛᱚ ᱮᱱ ᱦᱤᱞᱳᱜ ᱫᱚ ᱮᱢᱚ 10 ᱫᱤᱱ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ᱜ ᱤᱧ ᱴᱷᱮᱡ ᱠᱷᱚᱡ ᱵᱚᱞᱮ 10 ᱫᱤᱱ ᱢᱮ ᱦᱟᱢ ᱥᱚᱵ ᱠᱚ ᱢᱟᱱᱮ ᱯᱚᱦᱪᱟᱱᱮ ᱠᱟ ᱟᱯᱥᱮ ᱢᱟᱱᱮ ᱵᱟᱫᱟ ᱠᱟᱨᱛᱮ ᱦᱮᱸ ᱟᱯ ᱟᱜᱮ ᱠᱮ ᱵᱟᱛ ᱱᱤ ᱠᱤᱡᱤᱭᱮᱜᱟ ᱦᱮᱸ ᱚᱱᱠᱟ ᱵᱚᱞᱮ ᱢᱮᱱ ᱠᱟᱣᱫᱤᱧ ᱟᱫᱚ ᱚᱱᱟ ᱤᱭᱟᱹᱛᱮ ᱟᱵ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ᱵᱚᱞᱮ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ᱦᱚᱠ ᱟᱨ ᱟᱭᱫᱟᱨ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ᱟᱹᱠᱤᱞ ᱦᱚᱸ ᱡᱟᱹᱨᱩᱲ ᱜᱮᱭᱟ ᱵᱮᱜᱚᱨ ᱟᱹᱠᱤᱞ ᱛᱮᱫᱚ ᱛᱷᱚᱲᱟ ᱜᱟᱱ ᱟᱹᱰᱤ ᱵᱚᱱ ᱵᱚᱱ ᱛᱟᱭᱚᱢ ᱜᱮᱭᱟ
0: ᱟᱹᱠᱤᱞ ᱢᱟᱨᱥᱟᱞ ᱞᱮᱱᱠᱷᱟᱡ ᱜᱮ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ᱚ ᱵᱮᱴᱷᱤᱠᱟᱜ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ᱪᱮᱫ ᱤᱭᱟᱹ ᱛᱮᱵᱚᱱ ᱛᱟᱭᱱ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ᱚᱵᱠᱤ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ᱫᱚ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ᱢᱮᱱᱟᱜ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ᱧᱮᱞ ᱩᱨᱩᱢ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ᱹᱠᱤᱞ ᱡᱮᱢᱚᱱ ᱢᱟᱨᱥᱟᱞᱚᱜ ᱛᱟᱵᱚᱱ ᱚᱱᱟ ᱠᱚ ᱧᱮᱞ ᱩᱨᱩ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ᱫᱚ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ᱢᱚᱡᱽ ᱜᱮ ᱠᱟᱛᱷᱟ ᱟᱹᱰᱤ ᱠᱷᱟᱹᱫᱨᱤᱧ ᱛᱮᱢ ᱞᱟᱹᱭᱟᱫ ᱵᱚᱱᱟ ᱟᱨ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ᱟᱹᱰᱤ ᱜᱩᱱ ᱢᱟᱱᱟᱣ ᱡᱚᱦᱟᱨ
1: ᱢᱟ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ᱢᱟᱱᱚᱛ ᱡᱚᱦᱟᱨ
2: ᱱᱤᱛ ᱢᱤᱫᱴᱮᱡ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ᱫᱮᱞᱟ ᱛᱚᱵᱮ ᱱᱤᱛ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ᱟᱹᱦᱱᱤ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ᱠᱟᱹᱦᱱᱤ ᱞᱟᱹᱞᱟᱹᱭ ᱠᱟᱱᱟᱭ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ᱦᱚᱞᱤᱠᱟ ᱢᱟᱨᱟᱱᱰᱤ
3: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ᱤᱧ ᱥᱮᱡ ᱠᱷᱚᱱ ᱜᱩᱱ ᱢᱟᱱᱟᱣ ᱡᱚᱦᱟᱨ ᱛᱤᱦᱤᱧ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ᱟᱹᱦᱱᱤᱧ ᱟᱸᱡᱚᱢ ᱵᱚᱱᱟ ᱠᱟᱹᱦᱱ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ᱚᱦᱚᱜ ᱧᱩᱛᱩᱢ ᱠᱟᱱᱟ ᱟᱹᱨᱥᱤ ᱟᱹᱱ ᱠᱟᱹᱦᱱᱤ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ᱞᱮᱠᱟ ᱠᱟᱱᱟ ᱵᱤᱞᱟ ᱦᱟᱹᱥᱩᱨᱚᱜ ᱫᱮᱞᱟ ᱫᱤᱞᱤ ᱢᱩᱱᱥᱤ ᱫᱚ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ᱥᱮᱡ ᱠᱷᱚᱱ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ᱛᱮ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ᱛᱷᱚᱲᱟ ᱯᱷᱟᱨᱟᱠ ᱫᱚ ᱵᱟᱹᱴᱭᱟᱹ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ᱯᱟᱠᱟᱲᱤ ᱫᱟᱨᱮ ᱵᱩᱴᱟᱹ 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ᱡᱤᱨ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ᱮᱠᱟᱞᱛᱮ ᱠᱤᱨᱫᱷᱩᱢ ᱥᱚᱲᱚᱠ ᱛᱮ ᱦᱤᱡᱩᱜ ᱰᱟᱦᱟᱨ ᱰᱟᱦᱟᱨ ᱛᱮ ᱱᱟᱦᱮᱞ ᱠᱚ ᱞᱟᱜᱟ ᱟᱹᱜᱩᱭᱮᱫᱟ ᱚᱲᱟᱜ ᱛᱮ ᱵᱤᱨᱟ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ᱦᱟᱹᱥᱩᱨ ᱧᱟᱢᱟᱜ ᱧᱩᱢᱩ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ᱷᱟᱱ ᱜᱮ ᱢᱟᱦᱟᱨᱟ ᱴᱚᱞᱟ ᱥᱮᱡ ᱠᱷᱚᱱ ᱨᱟᱜ ᱨᱟᱜ ᱛᱮ ᱵᱟᱨᱭᱟ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ᱤᱱ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ᱬᱟ ᱧᱚᱜ ᱤᱡ ᱫᱚ ᱦᱩᱰᱤᱧ ᱤᱡ ᱜᱷᱟᱱᱮ ᱦᱮᱣ ᱧᱚᱜᱮ ᱠᱟᱱᱟ ᱟᱨ ᱜᱷᱟᱱᱮ ᱫᱚ ᱛᱟᱲᱟᱢ ᱛᱮ ᱴᱷᱮᱞᱟ ᱟᱹᱜᱩᱭᱮᱫᱮ ᱠᱟᱱᱟ ᱦᱮᱡ ᱥᱩᱨ ᱧᱮᱜ ᱮᱱ ᱠᱷᱟᱱ ᱠᱚ ᱧᱮᱞ ᱴᱷᱤᱠ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ᱡᱮ ᱞᱚᱫᱟ ᱦᱚᱯᱚᱱ ᱥᱟᱣᱱᱟ ᱟᱨ ᱦᱚᱯᱚᱱ ᱵᱟᱹᱵᱩ ᱠᱟᱱᱟ ᱠᱤᱱ ᱢᱮᱱᱛᱮ ᱠᱷᱟᱱ ᱥᱟᱣᱱᱟ ᱫᱚ ᱦᱮᱠᱚᱜ ᱦᱮᱠᱚᱜ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ᱫ ᱛᱩᱞᱩᱡ 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ᱡᱮ ᱤᱧ ᱜᱚᱜᱚ ᱫᱚ ᱯᱷᱟᱞᱱᱟ ᱢᱟᱦᱨᱟᱭ ᱟᱹᱛᱠᱤᱨ ᱠᱮᱫᱮᱭᱟ ᱟᱨ ᱟᱠᱚ ᱚᱲᱟᱜ ᱨᱮ ᱥᱤᱧ ᱯᱚᱴᱚᱢ ᱠᱮᱫᱮᱭᱟ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ᱫᱚᱭ ᱞᱟᱜᱟ ᱠᱮᱫ ᱞᱤᱧᱟ ᱢᱟᱦᱨᱟ ᱫᱚ ᱜᱟᱹᱭ ᱛᱤᱭᱟᱹ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ᱟᱲᱜᱟᱲᱦᱟ ᱠᱮᱫᱮ ᱠᱷᱟᱱ ᱫᱟᱭᱟᱜᱤ ᱦᱚᱯᱚᱱ ᱫᱚ ᱛᱟᱭᱱᱚᱢ ᱛᱟᱭᱱᱚᱢ ᱛᱮ ᱤᱝᱜᱟᱛ ᱢᱟᱭᱟ ᱡᱟᱞᱟ ᱠᱤᱱ ᱟᱰᱨᱟᱣ ᱤᱫᱤ ᱠᱮᱫᱟ ᱢᱟᱦᱨᱟ ᱫᱩᱣᱟᱹᱨ ᱨᱮ ᱥᱮᱱ ᱠᱟᱛᱮ ᱧᱩᱢ ᱦᱟᱞᱟᱝ ᱠᱤᱱ ᱨᱟᱜ 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ᱷᱤᱛᱨᱤ ᱥᱮᱡ ᱠᱷᱚᱱ ᱢᱤᱫ ᱫᱚᱢ ᱜᱟᱱ ᱦᱚᱸ ᱜᱟᱹᱭᱟᱜ ᱟᱲᱟᱝ ᱫᱚ ᱵ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ᱱ ᱥᱮ ᱢᱟᱦᱨᱟ ᱦᱮᱨᱮᱞ ᱫᱩᱨ ᱫᱩᱨ ᱮ ᱞᱟᱜᱟᱭᱮᱫ ᱠᱤᱱ ᱛᱮ ᱟᱹᱰᱤ ᱦᱟᱭ ᱱᱤᱥᱥᱟᱹᱥ ᱠᱟᱛᱮ ᱡᱟᱨᱢᱟᱜ ᱛᱩᱨᱢᱟᱜ ᱠᱤᱱ ᱨᱩᱣᱟᱹᱲ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ᱚᱲᱟᱜ 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ᱪᱟᱦᱟᱵ ᱦᱟᱹᱯᱤ ᱜ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ᱦᱮᱡ ᱟᱫ ᱠᱚᱣᱟ ᱥᱟᱣᱱᱟ ᱮᱸᱜᱟᱛᱟᱜ ᱮᱥᱮᱞ ᱢᱟᱨᱥᱟᱞ ᱨᱩᱯ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ᱥᱟᱶ ᱜᱮ ᱞᱟᱸᱫᱟᱣᱟᱛᱮ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ᱞᱟᱹᱴᱩ ᱠᱟᱹᱴᱤᱡ ᱦᱚᱲ ᱥᱟᱶ ᱵᱮᱣᱦᱟᱨ ᱦᱚᱸ ᱱᱟᱯᱟᱭ ᱜᱮᱛᱟ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ᱛᱤᱦᱤᱧ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ᱦᱩᱭᱮᱱ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ᱡᱚᱛᱚ ᱦᱚᱲᱟᱜ ᱢᱮᱫ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ᱩᱠᱞᱤ ᱪᱤᱱᱦᱟᱹ ᱜᱩᱨᱞᱟᱹ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ᱛᱤᱦᱤᱧ ᱡᱟ ᱦᱩᱭᱮ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ᱟᱝ ᱴᱷᱤᱠᱟᱜ ᱜᱮ ᱦᱩᱭ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ᱟᱡᱜ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ᱮ ᱵᱷᱩᱞ ᱟᱠᱟᱫ ᱞᱮᱠᱟᱭ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ᱢᱩᱱᱥᱤ ᱫᱚ 45 ᱵᱚᱪᱷᱚᱨ ᱨᱮᱱ ᱢᱮᱫ ᱢᱟᱨᱥᱟᱞᱟᱱ ᱦᱚᱲ ᱜ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ᱛᱟ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ᱮ ᱯᱟᱥᱱ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ᱩᱥᱟᱹᱨ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ᱨᱮᱦᱚᱸᱭ ᱞᱟᱦᱟᱜ ᱜᱮᱭᱟ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ᱵᱚᱪᱷᱚᱨ ᱢᱟᱹᱡᱷᱤ ᱮ ᱵᱟᱪᱷᱟᱣ ᱚᱪᱚ ᱞᱮᱱᱟ ᱟᱭᱟᱜ ᱦᱩᱫᱤᱥ ᱵᱤᱪᱟᱹ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ᱪᱟᱞᱟᱣ ᱵᱟᱱᱟᱣ ᱨ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ᱟᱭ ᱵᱟᱹᱲᱤᱡ ᱞᱮᱫᱟ ᱵᱤᱪᱠᱚᱢ ᱚᱠᱛᱮ ᱨᱮᱱᱟᱜ ᱦᱮᱨᱟ ᱯᱷᱮᱨᱤ 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ᱟᱹᱞᱤ ᱢᱟᱢᱞᱟ ᱛᱮᱱ ᱞᱚᱴᱚᱢ ᱟ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ᱡᱚᱛᱚ ᱢᱤᱫ ᱢᱮᱫ ᱛᱮ ᱯᱷᱟᱸᱰᱟᱣ ᱪᱟᱵᱟ ᱠᱮᱫᱟ ᱥᱮ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ᱚᱲ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ᱢᱟᱹᱞᱤ ᱢᱟᱢᱞᱟ ᱵᱟᱵᱚᱫ ᱠᱚ ᱟᱨᱫᱟᱥ ᱞᱮᱠᱷᱟᱱ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ᱯᱷᱟᱸᱰᱟᱣ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ᱹᱛᱩ ᱨ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ᱟᱣᱟ ᱦᱚᱨᱟᱭ ᱟ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ᱡᱮ ᱵᱮᱨᱟ ᱛᱟᱦᱮᱱ ᱵᱷᱳᱨ ᱜᱮ ᱯᱚᱨᱡᱟᱛ ᱠᱚ ᱟᱹᱛᱩ ᱨᱮ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ᱵᱮᱯ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ᱦᱮ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ᱮᱨᱟ ᱦᱟᱹᱥᱩᱨ ᱞᱟᱦᱟᱨᱮ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ᱠᱚ ᱩᱰᱩᱠ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ᱦᱚᱨᱟ ᱫᱚ ᱠᱮᱴᱮᱡ ᱛᱮ ᱟᱹᱛᱩ ᱨᱮᱠᱚ ᱟ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ᱮ ᱥᱟᱹᱡᱟᱹᱭ ᱥᱮ ᱰᱟᱸᱰ ᱫᱚ 100 ᱴᱟᱠᱟ ᱟᱨ ᱡᱩᱫᱤ ᱞᱟᱹᱴᱩ ᱜᱮ ᱜᱷᱟᱹᱴ ᱟᱠᱟᱫ ᱠᱷᱟᱱ 202 ᱴᱟᱠᱟ ᱮᱢᱚᱜ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ᱢᱟᱹᱱᱥᱤ ᱫ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ᱱ ᱦᱚᱲ ᱠᱟᱱᱟᱭ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ᱵᱮᱯ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ᱰᱷᱮᱨ ᱠᱟᱭᱛᱮ ᱟᱭᱳ ᱦᱚᱲ ᱜᱮ ᱞᱟᱠᱤᱨ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ᱦᱟᱴ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ᱛᱤᱨᱤᱞ ᱛᱟᱨᱚᱵ ᱥᱮ ᱠᱩᱲᱪᱟᱹ ᱵᱮᱸᱜᱟᱲ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ᱥᱮ ᱫᱚ ᱵᱟᱹᱴᱭᱟᱹ ᱥᱚᱲᱚᱠ ᱟᱲᱮᱨᱮ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ᱦᱟᱺᱰᱤ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ᱜᱮ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ᱫᱚ ᱴᱷᱤᱠ ᱜ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ᱩᱱᱥᱤ ᱢᱟᱹᱱᱥᱤ ᱫᱚ ᱵᱟᱹᱴᱭᱟᱹ ᱥᱮ ᱥᱚᱲᱚᱠ ᱟᱲᱮᱨᱮ ᱟᱭᱳ ᱦᱚᱲ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ᱫᱚ ᱵᱤᱥ ᱵᱟᱭ ᱢᱮᱛᱟᱣ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ᱹᱛᱩ ᱨ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ᱮ ᱦᱚᱦᱚ ᱠᱮᱫᱟ ᱟᱨ ᱠᱚ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ᱡᱮ ᱛᱤᱦᱤᱧ ᱠᱷᱚᱱ ᱫᱚ ᱦᱟᱹᱴᱭᱟᱹ ᱵᱟᱹᱴᱭᱟᱹ ᱮᱢᱟᱱ ᱨ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ᱮᱢᱟᱱ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ᱟᱹᱠᱷᱨᱤᱧᱟ ᱵᱤᱪᱠᱚᱢ ᱥᱤᱢ ᱥᱩᱠᱨᱤ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ᱰᱤ ᱵᱚᱱ ᱟᱹᱥᱩᱞ ᱠᱚᱣᱟ ᱦᱟᱥᱟ ᱡᱟᱭᱜᱟ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ᱫ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ᱟᱣᱛᱟᱱ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ᱵᱚᱱ ᱪᱟᱥᱟ ᱟᱥᱚᱠᱟᱭᱛᱮ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ᱛᱤᱠᱤ ᱵᱟᱝ ᱠᱟᱛᱮ ᱛᱟᱹᱨᱤ ᱛᱟᱨᱠᱟᱨᱤ ᱮᱢᱟᱱ ᱡᱟᱣᱜᱮ ᱵᱚᱱ ᱪᱟᱥ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ᱵᱷᱟ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ᱟᱹᱱᱥᱤᱭ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 ᱵᱤᱪᱟᱹᱨ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ᱟᱫᱚᱢ ᱫᱚᱠᱚ ᱦᱮᱛᱟᱣᱟᱜ ᱛᱟᱭᱟ ᱟᱨ ᱟᱫᱚᱢ 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ᱠᱚ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ᱠᱷᱟᱱ ᱢᱩᱱᱥᱤ ᱫᱚ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ᱡᱮ ᱦᱮᱣᱟᱣ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ᱟᱪᱠ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ᱟᱹᱜᱤ ᱚᱪᱚ ᱠᱚᱫᱚ ᱢᱩᱥᱠᱤᱞ ᱧᱚᱜ ᱜᱮᱭᱟ ᱠᱷᱟᱱ ᱡᱚᱛᱚ ᱨᱟᱭᱚᱛ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ᱚ ᱱᱚᱣᱟ ᱜᱮ ᱧᱩᱨ ᱧᱟᱢ ᱮᱱᱟ ᱡᱮ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ᱦᱚᱸ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ᱯ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 ᱠᱷᱚᱱ ᱟᱭᱳ ᱦᱚᱲ ᱫᱚ ᱵᱟᱝ ᱵᱤᱪᱠᱚᱢ ᱵᱟᱵᱟ ᱦᱚᱲ ᱜᱮ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ᱫᱚᱠ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ᱨᱮᱠᱚ ᱠᱚᱨᱮ ᱜᱮᱠ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ᱟ ᱴᱟᱺᱰᱤ ᱴᱤᱠᱩᱨ ᱨᱮᱫᱚ ᱵᱟᱝ ᱢᱩᱱᱥᱤ ᱢᱟᱹᱱᱥᱤ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ᱱ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ᱫᱟ ᱥᱮ ᱱᱚᱣᱟ ᱦᱚᱨ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ᱠᱚ ᱟ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ᱛᱷᱚᱲᱟ ᱫᱤᱱ ᱟᱹᱛᱩ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ᱚᱢᱟᱡᱽ ᱛᱟᱞᱟ ᱨᱮᱱ ᱢᱤᱫ ᱵᱟᱨ ᱜᱟᱸᱰᱟᱨ ᱫᱚ ᱢᱟᱹᱱᱥᱤ ᱩᱯᱚᱨ ᱨᱮ ᱠᱟᱨᱟᱡ ᱠᱩᱨᱩᱡᱚᱜ ᱠᱚ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ᱮᱱᱛᱮ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ᱟᱨ ᱵᱮᱯᱟᱨ ᱨ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ᱞᱮᱠᱟ ᱵᱟᱹᱨᱯᱷᱟᱹᱭ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ᱥᱚᱞ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ᱫᱚ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ᱟᱨ ᱦᱟᱺᱰᱤ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ᱜᱮ ᱧᱩᱧᱩ ᱦᱚᱲ ᱫ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ᱞᱮᱠᱟ ᱰᱟᱸᱰ ᱦᱟᱺᱰᱤ 10 ᱵᱚᱛᱚᱞ 12 ᱵᱚᱛᱚᱞ ᱟᱨ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ᱚᱲ ᱦᱚᱸ ᱵᱮᱞᱟᱡᱟ ᱵᱚᱛᱚᱨ ᱜᱚᱴᱟ ᱧᱤᱫᱟᱹ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ᱵᱟᱠᱚ ᱧᱟᱢ ᱮᱫᱟ ᱟᱰᱮᱯᱟᱥᱮ ᱥᱮ ᱥᱟᱺᱜᱤᱧ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ᱠᱚᱨᱮᱱ ᱫᱚ ᱢᱩᱱᱥᱤ ᱢᱟᱹᱱᱥᱤᱭᱟᱜ ᱵᱤᱪᱟᱹᱨ ᱟᱹᱰᱤ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ᱛᱟᱭ ᱛᱮ ᱵᱟᱹᱭᱥᱤ ᱵᱤᱪᱟᱹᱨ ᱨᱮᱦᱚᱸ ᱠᱚ ᱛᱚᱞᱟᱥ ᱤᱫᱤᱭᱮᱭᱟ ᱫᱤᱱ ᱟᱨ ᱚᱠᱛᱮ ᱫᱚ ᱥᱟᱜᱟᱲ ᱪᱮᱫᱟᱜ ᱡᱮ ᱢᱟᱨᱤ ᱠᱮᱥ ᱢᱟᱢᱞᱟ ᱯᱷᱟᱸᱰᱟᱣ ᱠᱟᱛᱮ ᱢᱤᱫ ᱵᱟᱨ ᱦᱚᱲ ᱫᱚ ᱠᱩᱥᱤ ᱵᱟ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ᱞᱮᱫᱟ ᱮᱱ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ᱫᱟᱲᱮ ᱵᱚᱞᱛᱮ ᱱᱟᱪᱟᱨ ᱞᱤᱪᱟᱹᱲ ᱦᱚᱲ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ᱡᱳᱨ ᱡᱚᱵᱚᱨ ᱛᱮ ᱫᱟᱹᱵᱤ ᱠᱟᱛᱮ ᱪᱟᱥ ᱵᱟᱥ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ᱮ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ᱚᱦᱚᱸ ᱥᱤᱧ ᱠᱷᱚᱱ ᱫᱚ ᱧᱤᱫᱟᱹ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ᱟᱹᱦᱠᱤ ᱠᱚ ᱦᱮᱡ ᱟᱠᱚ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ᱛᱮ ᱛᱚᱦᱚᱵ ᱛᱚᱦᱚᱵ ᱠᱚ ᱴᱟᱠᱟᱭ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ᱱᱤᱭᱟᱹ ᱫᱷᱟᱣ ᱫᱚ ᱢᱩᱱᱥᱤ ᱵᱟᱝ ᱢᱟᱹᱱᱥᱤ ᱠᱟᱛᱮ ᱩᱱᱤ ᱢᱟᱨᱮ ᱢᱟᱹᱱᱥᱤ ᱠᱷᱚᱲᱮᱫ ᱦᱟᱲᱟᱢ ᱜᱮᱠᱚ ᱢᱟᱹᱱᱥ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ᱫᱤᱱ ᱫᱤᱱ ᱛᱮ ᱢᱩᱱᱥᱤ ᱢᱟᱹᱱᱥᱤ ᱦᱚᱛᱮᱛᱮ ᱟᱨᱟᱣ ᱟᱹᱱ ᱫᱚ ᱠᱟᱬᱜᱚ ᱞᱚᱴᱚᱢᱚᱜ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ᱞᱮᱠᱟᱜᱮ ᱦᱚᱲ ᱫᱚ ᱠᱟᱹᱞᱩ ᱵᱟᱹᱞᱩ ᱛᱟᱦᱮᱱ ᱠᱚ ᱮ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ᱯᱚᱨᱡᱟᱛ ᱠᱚᱣᱟᱜ ᱦᱤᱡᱩᱜ ᱥᱮᱱᱚᱜ ᱦᱚᱨ ᱰᱟᱦᱟᱨ ᱦᱚᱸ ᱡᱷᱤᱡ ᱤᱫᱤᱭᱮᱱᱟ ᱢᱩᱱᱥᱤ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ᱛᱤᱸᱜᱩ ᱫᱟᱨ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ᱰᱤ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ᱞᱮᱫ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ᱦᱟᱢᱟᱞ ᱥᱟᱜᱟᱲ ᱫᱚ ᱮᱥᱠᱟᱨ ᱰᱟᱝᱨᱟ ᱛᱮ ᱚᱦᱚᱜᱮ ᱚᱨ ᱫᱟᱲᱮ ᱞᱮᱭᱟ ᱢᱩᱱᱥ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ᱚᱠᱛᱮ ᱨᱮᱜ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ᱚᱠᱟ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ᱯᱷᱮᱨᱟᱜ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ᱟᱨᱠᱚ ᱦᱚᱲᱟᱜ ᱫᱚ ᱚᱦᱚ ᱢᱮᱱᱞ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ᱩᱱᱥᱤ ᱫᱚ ᱪᱤᱱᱛ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ᱸᱜᱮᱞ ᱫᱟᱜᱽ ᱛᱮ ᱮᱞᱟᱝᱚᱜ 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ᱮᱱᱛᱮᱫ ᱵᱟᱭ ᱮᱞᱟᱝᱚᱜᱼ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ᱦᱚᱲ ᱟᱹᱰᱤ ᱵᱷᱟᱜᱮ ᱵᱤᱪᱟᱹᱨᱤᱡ ᱥᱮ ᱵᱷᱟᱜᱮ ᱢᱟᱹᱱᱥᱤ ᱢᱮᱱ ᱛᱮ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ᱠᱚ ᱟᱹᱛᱩ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 ᱦᱟᱞᱚᱛ ᱧᱮᱞᱛᱮ ᱚᱠᱟᱜᱮ ᱵᱟᱭ ᱜᱚᱴ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ᱛᱮ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ᱪᱩᱣᱟᱹᱨ ᱨᱮ ᱞᱟᱠᱤᱨ ᱥᱟᱣᱱᱟ ᱮᱸᱜᱟᱛ ᱫᱚ ᱮᱴ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ᱠᱷᱚᱱ ᱟᱞᱜᱟ ᱟᱨ ᱥᱚᱨᱯᱷᱟ ᱫᱚ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ᱵᱮᱯᱟᱨ ᱨᱮᱜ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ᱮᱛᱮ ᱦᱟᱹᱴᱭᱟᱹ ᱵᱟᱹᱴᱭᱟᱹᱛ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ᱫᱚ ᱵᱟᱭ ᱤᱫᱤ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ᱲᱟᱜ ᱨᱮᱜᱮ ᱥᱤᱧ ᱥᱟᱹᱴᱩᱵ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 ᱜᱟᱹᱦᱠᱤᱢ ᱧᱮᱞ ᱠᱚᱣᱟ ᱢᱤᱫ ᱨᱚᱠᱚᱢ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ᱜᱚᱴᱟ ᱧᱤᱫᱟᱹ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ᱫᱤᱠᱩ ᱨᱚᱲ ᱠᱚ ᱨᱚᱲᱟ ᱩᱰᱩᱠ ᱫᱩᱣᱟᱹᱨ ᱯᱟᱱᱛᱮ ᱵᱟᱲᱜᱮ ᱨᱮᱱ ᱦᱚᱲ ᱦᱚᱸᱠᱚ ᱟᱹᱲᱤᱥ ᱪᱟᱵᱟᱜᱼᱟ ᱢᱮᱛᱟᱭ ᱜᱮᱭᱟ ᱠᱚ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ᱧᱮᱞᱚᱜ 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ᱮ ᱢᱚᱡᱟ ᱢᱚᱪᱟ ᱦᱚᱸ 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ᱟᱣᱜᱟᱨ ᱜᱮᱛᱟᱭᱟ ᱩᱱᱠᱩ ᱜᱟᱹᱦᱠᱤ ᱠᱚ ᱢᱩᱫᱽ ᱨᱮᱜ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ᱢᱟᱦᱨᱟ ᱫᱚ ᱥᱟᱣᱱᱟ ᱮᱸᱜᱟᱛᱟᱜ ᱥᱤᱵᱤᱞ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ᱪᱟᱠᱷᱟ ᱪᱟᱠᱷᱟᱛᱮ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ᱪᱩᱣᱟᱹᱭᱤᱡᱟᱜ ᱥᱤᱵᱤᱞ ᱦᱚᱸ ᱪᱟᱠᱷᱟ ᱛᱤᱭᱟᱹᱜ ᱠᱮᱫᱟ ᱢᱟᱦᱨᱟ ᱫᱚ ᱩᱱᱠᱩ ᱚᱲᱟᱜ ᱨᱮᱜᱮ ᱟᱸᱜᱟ ᱩᱴᱤᱡᱚᱜᱼ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ᱦᱟᱱᱛᱮ ᱞᱚᱫᱟ ᱫᱚ ᱫᱤᱨᱟᱹ ᱛᱮ ᱱᱟᱞᱦᱟ ᱛᱩᱢᱟᱹᱞᱮ ᱥᱮᱱ ᱟ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ᱞᱚᱫᱟ ᱛᱟᱠᱚ ᱫᱚ ᱵᱟᱝ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ᱨᱮᱸᱜᱮᱡᱼᱟ ᱟᱨ ᱵᱟᱝ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ᱠᱤᱥᱟᱹᱬᱟ ᱢᱮᱛᱟᱜ ᱢᱮ ᱠᱩᱞᱟᱹᱣ ᱪᱟᱞᱟᱜ ᱦᱚᱲ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ᱠᱚ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ᱞᱚᱫᱟᱣᱟᱜ ᱠᱩᱲᱭᱟᱹ ᱪᱚᱞᱚᱱ ᱟᱨ ᱞᱮᱛᱷᱮᱡ ᱛᱷᱮᱲᱮᱡ ᱥᱟᱸ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ᱤᱭᱟᱹᱛᱮ ᱱᱟᱞᱦᱟ ᱠᱟᱹᱢᱤ ᱫᱚᱭ ᱥ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ᱢᱩᱱᱥᱤ ᱫᱚ ᱥᱟᱣᱱᱟ ᱮᱸᱜᱟᱛ ᱵᱟᱵᱚᱫ ᱨᱮ ᱞᱚᱫᱟᱭ ᱠᱷᱚᱵᱚᱨ ᱟᱫᱮᱭᱟ ᱚᱱᱟᱨᱮ ᱞᱚᱫᱟ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ᱯᱷᱟᱞᱱᱟ ᱢᱟᱦᱨᱟ ᱫᱚ ᱤᱧᱨᱮᱱ ᱯᱟᱹᱛᱭᱟᱹᱨ ᱜᱟᱛᱮ ᱠᱟᱱᱟᱭ ᱢᱟᱦᱟᱡᱚᱱ ᱠᱟᱱ ᱛᱟᱞᱮᱭᱟᱭ ᱫᱩᱠ ᱵᱤᱯᱚᱫ ᱨᱮ ᱜᱚᱲᱚᱣᱟᱞᱮ ᱠᱟᱱᱟ ᱞᱚᱫᱟ ᱫᱚ ᱟᱡᱨᱮᱱ ᱤᱨᱟ ᱟᱨ ᱢᱟᱦᱨᱟ ᱜᱟᱛᱮ ᱨᱮ ᱟᱹᱰᱤ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ᱱᱚᱛᱮ ᱫᱤᱱ ᱫᱤᱱ ᱛᱮ ᱢᱟᱦᱨᱟ ᱢᱟᱦᱟᱡᱚᱱᱟᱜ ᱡᱷᱟᱹᱞᱤ ᱨᱮ ᱥᱟᱣᱱᱟ ᱮᱸᱜᱟᱛ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ᱭ ᱡᱷᱟᱹᱞᱤ ᱮᱱᱟ ᱡᱮ ᱢᱟᱛᱠᱚᱢ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ᱛᱮᱦᱚᱸ ᱥᱩᱫ ᱵᱟᱝ ᱟᱹᱫᱟᱹᱭ ᱞᱮᱱ ᱛᱟᱭᱟ ᱟᱡ ᱛᱮᱫ ᱜᱮ ᱢᱟᱦᱨᱟ ᱦᱮᱨᱮᱞ ᱞᱮ ᱯᱟᱸᱡᱟ ᱫᱩᱣᱟᱹᱨ ᱠᱮᱫᱮᱭᱟ ᱢᱮᱱᱮᱫ ᱢᱟᱛᱠᱚᱢ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ᱠᱟ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ᱵᱩᱞ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ᱷᱟᱱ ᱱᱤᱥᱟᱹ ᱪᱟᱵᱟ ᱞᱮᱱ ᱠᱷᱟᱱ ᱠᱚ ᱫᱤᱥᱟᱹ ᱨᱩᱣᱟᱹᱲ 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ᱣᱱᱟ ᱮᱸᱜᱟᱛ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ᱮ ᱧᱩ ᱠᱮᱫ ᱛᱮ ᱢᱮᱫ ᱠᱚ ᱠᱟᱹᱬᱤ ᱟᱨ ᱞᱟᱡᱟ ᱵᱚᱛᱚᱨ ᱥᱮ ᱦᱩᱫᱤᱥ ᱵᱤᱪᱟᱹᱨ ᱠᱚ ᱵᱩᱞ ᱪᱟᱵᱟᱭᱮᱱ ᱛᱟᱭᱟ ᱥᱮ ᱥᱟᱹᱨᱫᱤ ᱡᱚᱢ ᱫᱟᱠᱟ ᱟᱨ ᱱᱩᱱ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ᱭ ᱧᱤᱨ ᱵᱟᱹᱜᱤᱭᱟᱫ ᱠᱚᱣᱟ ᱢᱟᱭᱟ ᱡᱟᱞᱟ ᱛᱚᱯᱟᱜ ᱜᱟᱹᱰᱤ ᱠᱟᱛᱮ ᱦᱟᱱᱛᱮ ᱞᱚᱫᱟᱢᱟ ᱠᱟᱹᱢᱤ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ᱟᱨ ᱱᱚ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ᱡᱤᱣᱟᱹᱫ ᱴᱩᱣᱟᱹᱨ ᱵᱮᱦᱤᱨᱞᱟᱹ ᱛᱤᱦᱤᱧ ᱱᱩ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ᱣᱟ ᱴᱟᱯᱟ ᱵᱮᱦᱤᱨᱞᱟᱹ ᱱᱚᱣᱟ ᱦᱟᱞᱚᱛ ᱨ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ᱱ ᱟᱥᱚᱞ ᱡᱤᱢᱮᱣᱟᱨ ᱫᱚ ᱚᱠᱚᱭ ᱥᱟᱣᱱᱟ ᱮᱸᱜᱟᱛ ᱥ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ᱲ ᱛᱤᱦᱤᱧ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ᱤᱧᱟᱹᱜ ᱱᱚᱣᱟ ᱠᱩᱠᱞᱤ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2: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ᱦᱚᱞᱤᱠᱟ ᱢᱟᱨᱟᱱᱰᱤ ᱦᱚᱛᱮᱛᱮ ᱠᱟᱹᱦᱱᱤ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ᱤᱦᱤᱧᱟᱜ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ᱡᱷᱟᱨ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ᱫᱮᱞᱟ ᱛᱚᱵᱮ ᱤᱧ ᱢᱟᱨᱥᱮᱞᱟ ᱢᱩᱨᱢᱩ ᱥᱮᱡ ᱠᱷᱚᱱ ᱜᱩᱱᱢᱟᱱᱟ ᱡᱚᱦᱟᱨ